谢谢他们。为了表示向老师对了，为了表示对老兵的敬意，他们特别请他们的女团员向我们的老兵代表献花致意，我们欢迎他们。